0: 我
1: 回家娘我做我娘我弄错别人回家了那不然我要听回家我跑我去咱们别卡上了哎呀国民的眼睛哎呀空兵的眼空我眼空眼看见没什么眼突然没混用基地办法的三国不解开哎呀还是帮给大家看起来我这是什么哎呀国民的眼睛你们的眼红哎呀你们的眼睛
2: 我不然不再不然的白眼哎呀

的朋友，我要发言声音口，那你要不怎么敢出你那的事，哎呀你要不怕也可可了，咱就没必要好吧，那我妈你要吧，那我就叫我那我就命叉好比你，你要没敢出你那的事，我管你的朋友，我要的我朋友，我要你朋友，朋友没有那个事，敢出的事。

我你爸爸要我讲些，哎，那个古拉丁听到我讲些，那我还是弄出你搞出你妈，哎，那个我的我的，没得那看，啥时候那玩意没生两天。

明明熬过十五年三十三十年吧，他们十五年要那么远的你我还要把他把我去了然后我也没钱非说什么这边的乱的不要把他怕也烈火啊确实那就我的说白也火神经。